谢谢，谢谢乐团的精彩的演绎。古老的英格兰旋律《绿袖子》经过了沃恩·威廉斯的改编，被赋予了如此悠远而又高贵的管弦乐的色彩，仿

在《梁祝》之后，哈雷管弦乐团呢也将为我们带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以及保罗·坎贝尔编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有请小提琴家宁峰、指挥家 Stephen 贝尔。

0: 谢谢 Stephen Bear， 也谢谢哈雷管弦乐团给我们带来如此完美的演出。今天我们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今天我们在璀璨的星光之下，我们在美丽的乐声当中共同感受东方爱情的千古绝唱，我们也一起感受了西方浪漫在琴弦上的永恒共鸣。
1: 是的，今天晚上是双子山的第一场的户外的音乐会，虽然天气意外的寒冷，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热烈的掌声是给到所有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最高的褒奖，再次的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了2025年11月19日

在世博文化公园举行的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音乐会的实况。1851年首届世博会诞生于英国，而世博文化公园也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举办地。当哈雷管弦乐团在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上奏响《友谊地久天长》这首古老民谣时，音乐成为了连接两届世博的时空纽带。相信这份独特的城市音乐记忆会留在爱乐者的心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制作，钱运婷策划统筹，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环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5年12月24日在深圳音乐厅上演的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是由深圳室内乐团的优秀音乐家们倾情呈现，这支乐团成员都是深圳交响乐团各声部的核心演奏家，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更拥有出色的爵士即兴能力，这在中国的职业乐团中并不常见。乐团的编制涵盖萨克斯、小号、钢琴、低音贝斯和爵士鼓，标准的爵士五重奏配置，既保留了爵士乐的传统声响，又为每位演奏家预留了充分的即兴发挥空间。今晚他们将带听众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音乐会的世界，摇摆的节奏，即兴的华彩，热烈的互动，空气中将弥漫着自由的律动与不羁的激情。音乐会的开篇是吉克·考瑞阿的西班牙。考瑞阿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爵士钢琴家之一，这首融合了西班牙弗拉门戈节奏与爵士和声的经典之作，以华丽开场引出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旋律主题，随后萨克斯与小号交替奏响炽热的即兴段落，打击乐以复杂的节奏为整首作品注入火热的拉丁血液。请欣赏吉克·考瑞阿西班牙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西班牙，炙热旋律扑面而来。接下来进入亨利·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这首为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是爵士乐史上最具辨识度的旋律之一。萨克斯以慵懒而狡猾的音色奏出标志性的主题，低音贝斯以跳跃的拨弦撑起律动的骨架。整首作品充满了神秘、幽默与午夜都市的迷离氛围。紧随其后的是艾米·怀恩豪斯的《戒影》，这位英国灵魂乐天后的代表作以哀婉而富有张力的旋律线著称。萨克斯代替人声演唱出这段旋律，小号则以温暖的和声铺陈，将怀恩豪斯音乐中的悲伤与坚韧转化为纯器乐的动人叙事。请欣赏《粉红豹》主题曲与《戒影》。

刚才我们聆听了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和怀恩豪斯的《戒影》，正在为您播出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实况。接下来是戴夫·布鲁贝克的《清新之风》。布鲁贝克是冷爵士乐派的代表人物，这首《清新之风》以其不规则的拍号和对位处理闻名，萨克斯与钢琴在交替的五四拍中展开精密的对话，既冷静又充满张力，仿佛一股清冽的空气吹散了午后的慵懒。随后登场的是披头士乐队的《黑裘德》。这首摇滚史上的经典之作被改编为爵士五重奏版本，保留了原曲深情的旋律线条和渐次攀升的情感曲线，钢琴以温和的和弦引领主题，小号与萨克斯则交替奏出那著名的啦啦啦合唱段落，将温暖与希望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清新之风》与《黑裘德》。

刚才我们聆听了布鲁贝克与披头士的经典，接下来音乐的节奏再度升温，深圳室内乐团将带来夏奇拉的反对。这首拉丁流行曲在爵士演绎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钢琴与小号以短促有力的节奏和声推进，打击乐以密集的康加鼓节奏点燃全场，萨克斯的即兴段落则充满街头音乐的激情。紧随其后的是安塞尔莫·埃耶塔的小白歌，一首源自古巴的浪漫波莱罗舞曲，小号以柔美的弱音器音色奏出主旋律，低音贝斯以沉静的步伐支撑，鼓刷轻轻拂过鼓面，营造出加勒比海夜晚的静谧与深情。再之后是约翰鲍威尔的杀手探戈，融合了阿根廷探戈的强烈节奏与现代爵士的和声色彩，钢琴以标志性的探戈切音型开场，随后萨克斯与小号轮番奏出炽热的旋律，在急促的节奏中释放出狂放的能量。请欣赏反对、小白鸽与杀手探戈，深圳室内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这三首充满拉丁与探戈风情的作品，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乔治·格什温的《夏日时光》。这首选自歌剧《波吉与贝斯》的传世名曲，是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史上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萨克斯以悠长而慵懒的音色奏出那令人沉醉的旋律，钢琴以温柔的和声陪衬，低音贝斯与鼓则以轻摇的节奏模拟出午后的徐徐微风。在最后的即兴段落中，每位乐手依次登场，用各自独特的音乐语汇

为这首经典之作注入崭新的生命，也为整场音乐会画上一个闪耀的句号。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诗温的《夏日时光》。

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什温的《夏日时光》结束了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上演了拉丁烈火般的西班牙午夜慵懒的粉红豹，披头士乐队的经典名曲《黑裘德》，午后微风拂吹的《夏日时光》，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以一场爵士狂欢，让古典与爵士的边界再次消融，演奏家与听众之间不再有距离，唯有节奏、即兴与自由。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利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2日在上交主厅上演的顶奏默诀专场实况，由三位华人青年钢琴家黄家正、闵家兴、何慧慈携手顶奏乐团演绎莫扎特三首标志性钢琴协奏曲，呈现作曲家青年、巅峰、晚年三大人生阶段的创作。这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给年轻人搭建的一个展示舞台。黄家正、闵家兴与何慧慈三位钢琴家均获得国际比赛钢琴奖项，得以让我们领略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音乐会首先出场的是何慧慈，马来西亚新生代钢琴家，2023克拉拉哈斯基尔国际钢琴比赛总冠军，求学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演奏风格灵动通透，音色干净，富有弹性。请欣赏他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

刚才聆听的是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何惠慈、皇家正指挥鼎奏乐团协奏。继续为您带来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鼎奏莫爵皇家正、闵嘉欣与何惠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青年钢琴家闵嘉欣上场了，她是上海本土青年钢琴家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大赛获奖者，演奏诗意细腻。这次是他首度登上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带来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人生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1791年完成，属于作曲家晚年内省之作。彼时莫扎特经济窘迫，身心疲惫，却没有落入悲戚基调，反而褪去所有华丽炫技，走向通透、宁静与释然。请欣赏闵嘉欣演奏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皇家正指挥鼎奏乐团协奏。

刚才播放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顶奏莫爵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慧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带来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也是莫扎特事业巅峰时期的佳作。音乐学者查尔斯·罗森评价它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宏大交响化钢琴协奏曲，对比同期 KV-466 这首全程明亮的 C 大调恢宏大气。黄家正是香港知名钢琴家和指挥家，纪录片 KJ 音乐人生的主角，创办 Music Lab 音乐节，2024年组建了顶奏乐团，擅长莫扎特、贝多芬协奏曲自弹自指，对古典作品原始演奏范式有深入研究，演奏大气舒展，兼具细腻抒情与恢宏力量。下面就请欣赏黄家正钢琴独奏并指挥顶奏乐团演绎的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复刻18世纪古典时期作曲家自弹自指的演出传统，还原历史演奏风貌。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2日在上交主厅上演的顶奏默诀，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慧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三位来自中国、香港、上海、马来西亚的华人青年钢琴家同台，用三部作品走完莫扎特从意气风发到通透释然的一生，也是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国际华人青年演奏力量的集中展示。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林及钢琴家吴凯林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林。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林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刚刚欣赏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演奏的《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充满温情的小品，来自小提琴大师伊萨伊《小孩的梦》作品14。这首作品是伊萨伊最温柔纯粹的代表作，创作于他外出巡演途中，得知6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玲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玲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玲。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3777。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您带来2025年9月12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上海女子四重奏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也是《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之一。本场音乐会由上海交响乐团四位优秀的女性演奏家组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呈现。第一小提琴柳明，第二小提琴朱文佳，中提琴巴彤，大提琴朱玲。柳明是上海交响乐团乐队首席，曾获第二届中国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其音色温暖而富有穿透力。朱文佳以精准的技巧和敏锐的室内乐感知力著称，巴彤的中提琴音色醇厚深沉，曾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朱玲的大提琴演奏兼具力量与柔情，是乐团大提琴声部的核心骨干。四位演奏家因对室内乐的共同热爱而走到一起，以精湛的技艺和默契配合，迅速成为中国室内乐舞台上令人瞩目的组合。钢琴家陈俊魂将加盟下半场的演绎，他是柯蒂斯音乐学院与茱莉亚学院的高材生，曾获多项国际钢琴赛事大奖，有着敏锐的和声触觉和丰富的音色层次。音乐会的开场作品是安东·韦伯恩的慢板乐章。韦伯恩是20世纪新维也纳乐派的核心人物，师从勋伯格，以简洁凝练的点描音乐著称。然而这部创作于1905年的慢板乐章却是他青年时期的作品，彼时他还未走向极端简约的风格，仍浸润在晚期浪漫主义的音乐语言中。这首弦乐四重奏既预示着十二音体系技法的革命性前奏，又保留着马勒式的情感深度。请欣赏韦伯恩慢板乐章，演奏上海女子四重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韦伯恩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风格之作《慢板乐章》，上海女子四重奏演奏。接下来是本场音乐会的核心曲目之一，肖斯塔科维奇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这部创作于1960年的四重奏是肖斯塔科维奇所有室内乐作品中最著名、演出频率最高的一部，这更是一部深刻的自传性作品。全曲五个乐章连续演奏，贯穿始终的 DSCH 动机及肖斯塔科维奇名字德文拼写的音乐化符号，是作曲家首次将这枚个人签名融入创作，此后成为他晚期作品的重要标识。开篇的慢板以沉重的低音铺陈，如压抑的呼吸，第二乐章的快板以尖锐的跳弓和狂暴的力度宣泄愤懑，第三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情感核心，一段凄怆的华尔兹在破碎的节奏中挣扎起舞，第四乐章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再次回到开篇的肃穆，中乐章则在幽暗的拨弦中渐渐消逝，仿佛生命在无声中归于沉寂。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演绎将这份复杂的个人情

感传递出来，让听众感受到时代重压下一位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恐惧、孤独与坚守。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演奏上海女子四重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第八弦乐四重奏那痛彻心扉的五个乐章，上海女子四重奏演奏。正在为您播出上海女子四重奏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下半场钢琴家陈俊魂加盟，为听众带来肖斯塔科维奇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57。这部创作于1940年的五重奏是肖斯塔科维奇室内乐领域的巅峰之作，首演即获得巨大成功，并为作曲家赢得了斯大林奖。作品采用巴洛克时期大协奏曲的慢、快、慢、快的四乐章结构，在古老的形式下，钢琴与弦乐之间展开了一场深刻的生死对话。陈俊魂的钢琴触键晶莹剔透，与弦乐的呼吸浑然一体，四个乐章的起伏被诠释得极具说服力。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 G 小调钢琴五重奏，弦乐演奏上海女子四重奏，钢琴演奏陈俊魂。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9月12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上海女子四重奏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从韦伯恩晚期浪漫主义之作慢板乐章，到肖斯塔科维奇私密而悲怆的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与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上海女子四重奏与钢琴家陈俊魂带领听众穿越了20世纪音乐最为动荡而深刻的半个世纪，我们也领略了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演奏魅力。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青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 九十四点七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6年7月9日，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交给了青年钢琴家杜天琪以及新古典室内乐团发起人指挥金玉矿与其新古典室内乐团演奏鲜少完整在舞台上呈现的五部巴赫键盘协奏曲。音乐会回归巴洛克纯粹本真，是一场沉静充满思辨的音乐会。杜天琪是国内顶尖巴赫演绎者，哥德堡变奏曲专辑获《留声机》杂志高度评价，录音蝉联苹果古典全球榜单榜首。其演奏风格克制内敛，擅长挖掘巴赫复调内部逻辑，触键干净通透，弱化刻意煽情，还原巴洛克音乐理性美感。他常年在卡内基三得利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本次音乐会上半场，他首先带来的是巴赫 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 BWV 1054，作品改编自巴赫本人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原作弦乐明亮，改编为键盘作品后调整音域，适配羽管键琴特质，是巴赫最受大众喜爱的键盘协奏曲之一。作品共三个乐章，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陆天琪演奏巴赫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 BWV 1054，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接下来这部作品是巴赫的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

品原稿遗失，仅留存键盘改编版本。最出名是第二乐章广版，被誉为巴赫最美抒情旋律之一，后世频繁改编为双簧管独奏声乐作品。作品开篇弦乐低沉铺垫，钢琴缓慢流出绵长忧伤旋律，肢体极简却充满浓烈情绪，首尾快板张力十足，密集六连音快速跑动，强弱对比鲜明。请欣赏巴赫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钢琴独奏杜天琪，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正在为您播出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刚才欣赏的是巴赫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上半场最后一首是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学界推测改编自失传柔音双簧管协奏曲，带有西西里舞曲的温柔，开篇快板昂扬，舒展钢琴流畅旋律穿梭乐队之间，核心小广板升 F 小调，静谧温柔，充满田园诗意，中乐章优雅小步舞曲质感，肢体精致细腻轻盈通透，完美展现巴洛克室内乐精致美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 1055，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1055 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正在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我们再来说一下青年指挥金玉矿，他是新古典室内乐团创始人，善于用起

巴赫键盘协奏曲 BWV 1053， 与大名鼎鼎的 D 小调 BWV 1052， 也是巴赫键盘协奏曲里技巧难度情感浓度最高的两部作品。首先欣赏E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推测改编失传的双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欢欣明亮，同时穿插复杂和声变化。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和声大胆创新，抒情性很强，中曲快板结构严密，副格段落层层推进。巴赫曾将此乐章改编为管风琴曲目，宏大厚重， 兼顾室内乐团轻盈与管风琴式磅礴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E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音乐会最后是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这是巴赫所有键盘协奏曲中戏剧性最强的巅峰之作，改编自失传小提琴协奏曲，大量小提琴式快速音群、双音跳弓移植至键盘，开篇乐队雷霆齐奏，奠定压抑悲壮基调，独奏华彩，段落恢宏华丽。柔板乐章低音固定音型循环往复，钢琴悲歌旋律层层叠加，中曲大型副歌一气呵成，节奏严密，爆发力十足，对演奏者速度、力度、复调分层能力都是顶级考验。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 BWV 1052，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2026年7月9日上演的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整场五首作品横跨巴赫不同创作阶段，从轻快田园风到悲壮史诗，完整展现巴赫键盘创作全貌。这场音乐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极度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如此投入地演奏音乐，他们并非机械地完成一场演出任务，而是由于对音乐热爱的驱动，带来真正探索享受音乐的全过程。在热闹缤纷的上海夏季音乐节里，这场纯粹巴洛克音乐为听众提供了一处静心沉淀的空间，让我们感受到巴赫音乐独有的秩序之美、平衡之美、对位之美以及律动之美。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扬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青年钢琴家史伯扬是近年来国际乐坛备受瞩目的演奏新星，他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大学，师从多位国际钢琴名师，曾在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德国波恩贝多芬钢琴比赛等重量级赛事中斩获佳绩。史伯扬的演奏有着清晰的理性结构和饱满的情感张力，他擅长在宏大架构中挖掘作品深层的逻辑与诗意。他的曲目跨度极广，从巴赫的复调到当代新音乐皆游刃有余。本场独奏会名为折叠的时间，他在音乐会简介中写道，时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张可以被折叠的纸，相隔数百年的作曲家可能在同一个情感维度上相遇。史伯扬以赋格这一延续数百年的音乐形式为线索，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四位大师串联在同一舞台上。巴赫代表着线性的理性时间，肖斯塔科维奇代表着扭曲的历史时间，贝多芬代表着断裂与复原的心理时间，舒伯特则代表着静止与冥想的永恒时间。四者本相隔遥远，却在这场音乐会中被折叠进了同一个聆听空间。音乐会的开场是巴赫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卷中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这首 C 大调作品是整套曲集中最明亮开阔的一首，请欣赏史伯扬演奏的巴赫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

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歌，接下来时间跳跃至20世纪，史博扬将演绎肖斯塔科维奇24首前奏曲与赋歌中的一首。肖斯塔科维奇这部创作于1950至1951年的巨著，是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被誉为20世纪的巴赫平均律。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中。本次选取的第一首是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歌，作品87第七号。前奏曲轻盈灵动，带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舞蹈节奏，赋歌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洋溢着温暖的气息。请欣赏史博扬的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史博扬再次回到巴赫，将演奏 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F 小调在巴赫的调性体系中代表着内省与忧郁。钢琴演奏史博扬。

刚才我们欣赏了史伯阳演奏巴赫的 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再次跳到肖斯塔科维奇降 D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87第15号，可以感受20世纪的老肖与18世纪的巴赫他们前奏曲与赋格的意趣，请欣赏史伯阳的演奏。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扬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下半场时间继续向前折叠，抵达贝多芬晚期奏鸣曲的巅峰，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0。这部创作于1821年的作品是贝多芬晚年五大奏鸣曲中最具私密性、最接近内心独白的一部。第一乐章以如歌的旋律温柔开场，和声在降 A 大调与 F 小调之间游移，表情术语充满情感的歌唱准确揭示了这一乐章的特质。它不追求宏大的戏剧冲突，而是以室内乐般的亲密感倾诉着内心。第二乐章是短促而有力的谐谑曲，以粗犷的节奏和突兀的力度对比打破了第一乐章的宁静。第三乐章是全曲的核心，一首带有宣叙调的慢板副歌，贝多芬在这里以精疲力竭的咏叹调标记开篇，旋律在破碎的音型中缓缓爬升，随后转入一首三声部副歌，主题简朴而庄重，副歌在发展中逐渐瓦解，音乐再次回到咏叹调的疲惫与哀叹，奇迹般的在持续的渐强中重新点燃，副歌主题以倒影形式再现，层层叠加，最终在辉煌的主和弦中迎来精神性的胜利。史伯扬的演奏准确捕捉了这种从衰竭到重生的戏剧弧线，请欣赏贝多芬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钢琴演奏史伯扬。

刚才欣赏的是史伯阳演奏的贝多芬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能感受到他的指尖在赋格段落中展现出精密的声部控制，在咏叹调段落中又以深沉的触键传递出贝多芬晚年的孤寂。音乐会最后是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第959，这首创作于1828年的奏鸣曲是舒伯特生命最后一年完成的三大钢琴奏鸣曲之一，篇幅宏大，情感深邃，堪称浪漫主义钢琴文献的里程碑。史伯阳在舒伯特的演绎中尤其注重歌唱性，他以柔和而富有弹性的触键将舒伯特旋律中那特有的长呼吸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爬音伴奏如云影般漂浮，主题线条始终清晰地浮现在肢体之上。整首奏鸣曲长达近40分钟，史伯阳以超凡的专注力和结构感将舒伯特在生命终点前那交织着痛苦与喜悦、流浪与归宿的复杂心境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请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第959钢琴演奏史伯阳

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钢琴演奏史伯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扬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从巴赫的理性秩序，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历史重压，再到贝多芬的涅槃重生，最后归于舒伯特的诗意流浪，史伯扬以一场名为《折叠的时间》的独奏会，让相隔数百年的四位大师在同一架钢琴上实现了灵魂的对话。本场音乐会的实况就播放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日记，听见未来的激荡。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0: 2025年11月19日晚，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举行。拥有超过一个半世纪历史，被誉为英国音乐活化石的英国哈雷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斯蒂芬·贝尔的执棒下，携手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获得者、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宁峰，为深城乐迷带来了一套充满世界风情的音乐盛宴。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是经典947继每年春天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与双子山这一城市文化新地标携手，在秋季打造的又一个高品质户外古典音乐品牌。当天天气虽然寒冷，但双子山脚下观众座无虚席，台上音乐家们激情的演奏和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共同点燃了城市户外音乐之声。在双子山这样一个城市绿地环抱中来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梁祝这些中外小提琴的名篇，小提琴家宁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道：
1: 我们这个世博公园的话呢，可以说是汇聚了世界各国的精髓跟精华的这么一个宝地了。那我们在这个美丽的草坪上边，然后后面非常宁静的一个湖面，所以说这种在一个国际大都市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公园绿地，能让我们在这儿用古典音乐，台上与台下的人与人之间用音乐，在这么一种非常非常优雅优美的自然环境下，这种交流，这种感受，把人跟自然的这种关系感觉拉得更近了。很开心啊，这次呢跟英国的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乐团之一曼彻斯特的哈雷乐团，在我们上海跟大家在室外呈现出这么一场，我今天会跟他们一起演奏可以说是最知名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曲跟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两个回旋曲。还有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跟一个英国的乐团演奏来自我们中国，来自我们上海的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梁祝的化蝶这个片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吧。因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嘛，一个东方人，然后呢我呢是在演奏西方的音乐，那他们一个西方的乐团，一个老牌的这个英国的乐团来演奏我们纯粹的东方的音乐，所以说这个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很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回忆的这么一场演出的经历。
0: 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不仅限于现场体验，更通过电波以及各大新媒体矩阵的传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同步感受艺术魅力，高雅艺术走向全民，让城市空间充满人文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在音乐会后还带来了一场融合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的云南楚雄遗秀时装精品秀，同一舞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尚之美。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实况。

0: 我们将领略到百年名团演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埃尔加、沃恩威廉斯、肖斯塔科维奇、何占豪、陈刚等作曲家创作的中外名篇。现场主持林海、于利亚。
1: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地产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承办，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的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于利亚。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林海，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和各位相聚在美丽的世博文化公园，在我们的双子山脚下共同来聆听有着百年历史的悠久的我们的英国的这支可以说是最最具有英伦风骨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精彩的演出。今天很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场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的诞生啊，所以呢也允许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的主办方特别的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来相聚在这里，希望您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其实看到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今年的这个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呢，其实是继我们经典947在每年的春天所举办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又一个地标性的场所，那就是双子山携手在秋天我们会共同打造的又一个户外的高品质的古典音乐会。所以呢未来浦东和浦西也会遥相呼应，同时我们用这两场特别盛大的古典音乐的演出同时点亮上海的城市文化天空。
2: 好，我先问一下啊，这个在现场咱们去陈山听过我们陈山音乐会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哇，那么多的朋友哈，
1: 从这山到那山。
2: 对，所以呢未来就是春天去陈山啊，我们秋天呢就来到双子山好不好？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音乐会的独家冠名合作伙伴平安乐健康对于项目的鼎力支持，让艺术滋养心灵，让自然疗愈身体，让运动强健体魄，也是他们所积极提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可以给大家带来身心的愉悦。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中国平安健康保险对这样一个全新户外音乐品牌的倾情支持，感谢。
1: 谢谢。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舞台当中看到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应该说拥有着超过一个半世纪辉煌历史的这支乐团，来自于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这个乐团呢，创立于1858年的曼彻斯特，以醇厚高贵的弦乐音色，优雅又富有张力的音乐的表现力，成为全球乐迷心目当中英伦之声的代表。当然即将再登上我们这个舞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金奖的获得者宁峰先生，也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是老柴的，一个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期待吗？
2: 非常非常期待啊。好
1: 好，有请哈雷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驻团指挥家 Steven 贝尔
3: 带来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以及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选段。

谢谢，谢谢乐团为我们带来艾尔加的这首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尼姆罗德》，旋律真的是太美了，不愧是世界著名慢板乐章当中的经典代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雷管弦乐团金子一般的弦乐音色。再一次感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和乐团音乐家们的精彩的演绎。距离上一次哈雷来到中国巡演呢，已经有9年的时间，今晚更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户外演出，因此在曲目的编排上，他们特别为双子山量身定制了一套融合东西、体裁丰富的音乐作品。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英伦的典雅和俄罗斯的热烈，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奥音乐的世界，将要登台和乐团合作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当今世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宁峰。他是炫技大师，但又能把技巧化为无形，每一功都充满着深刻的音乐性和抒情性。那今晚他将带来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两首，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及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这之后呢，乐团也会带来艾尔加的爱的致意和沃恩威廉斯的绿袖子幻想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宁峰，指挥斯蒂芬贝尔，有请。

谢谢，谢谢乐团的精彩的演绎。古老的英格兰旋律《绿袖子》经过了沃恩·威廉斯的改编，被赋予了如此悠远而又高贵的管弦乐的色彩，仿佛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片被薄雾笼罩的英伦乡间。不愧是最为人熟知的英国旋律。而在我们中国，有一只蝴蝶也用它翩跹的翅膀拨动过无数世界乐迷的心弦，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自从1959年问世以来，《梁祝》几乎成为了中国小提琴作品的代名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的小提琴经典，融合了越剧曲调和西方作曲技法。小提琴家宁峰为我们演绎协奏曲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化蝶》。

在《梁祝》之后，哈雷管弦乐团呢也将为我们带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以及保罗·坎贝尔编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有请小提琴家宁峰、指挥家 Stephen 贝尔。

0: 谢谢，谢谢斯蒂芬贝尔，也谢谢哈雷管弦乐团给我们带来如此完美的演出。今天我们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今天我们在璀璨的星光之下，我们在美丽的乐声当中共同感受东方爱情的千古绝唱，我们也一起感受了西方浪漫在琴弦上的永恒共鸣。
1: 是的，今天晚上是双子山的第一场的户外的音乐会，虽然天气意外的寒冷，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热烈的掌声是给到所有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最高的褒奖，再次的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了2025年11月19日在世博文化公园举行的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音乐会的实况。1851年首届世博会诞生于英国，而世博文化公园也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举办地。当哈雷管弦乐团在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上奏响《友谊地久天长》这首古老民谣时，音乐成为了连接两届世博的时空纽带。相信这份独特的城市音乐记忆会留在爱乐

0: 愿您更健康。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领略扬琴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优秀的扬琴演奏家郭嘉莹。郭嘉莹是香港演艺学院首名扬琴专业硕士，在扬琴领域成就斐然。他现为香港演艺学院扬琴导师，也是竹韵小吉常任乐师及谭波生部长，同时还是香港扬琴学会的创办人兼会长。201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 CCTV 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赛中荣获传统器乐组合银奖。郭嘉莹自幼在传统中国音乐的氛围中成长，家人对乐剧的热爱深深影响了他。尽管家人担心花旦练功艰苦，鼓励他改学扬琴，但他的扬琴根基恰恰源自乐剧。他从广东乐剧学校毕业后，又先后在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并于2005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取全额奖学金，入读香港演艺学院。多年来，郭嘉莹活跃于演奏舞台，同时致力于扬琴教学推广，为扬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郭嘉莹扬琴独奏音乐会。首先，郭嘉莹为我们带来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此曲由向祖华整理。《将军令》是四川流派的经典之作，乐曲节奏鲜明有力，通过扬琴丰富的表现力，仿佛能让我们看到古代战场上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请欣赏郭嘉莹演奏《将军令》。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颖演奏的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向祖华整理作品，挖掘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通篇气势恢宏。接下来，郭嘉颖将带来黄河的独奏名曲《天山诗画》。这首作品以扬琴独特的音色，描绘出天山的壮丽景色与风土人情，将我们带入如诗如画的西域世界。请欣赏黄河的《天山诗画》，扬琴独奏郭嘉颖。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演奏的黄河的《天山诗话》，下面这首曲目是郭嘉莹特别将阎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串联成的延曲三叠，广东音乐独特的畅快韵味在这组曲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演奏者即兴加花的精髓也将得到充分体现。而郭嘉莹自幼对广东音乐熟识，她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请欣赏嘉莹乐谱整理并演奏延曲三叠。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郭嘉莹演奏的《岩曲三叠》，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组曲融合了严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接下来，郭嘉莹将和钢琴家李嘉玲合作，带来陆卫俊创作的《兰桂狂想》。这首作品将从南音发展而成的旋律与爵士乐元素巧妙融合，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精彩之作。扬琴与钢琴的合奏版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与钢琴家李嘉玲演绎的陆卫俊的《兰桂狂想》。接下来由郭嘉莹与尺八演奏家杨光演奏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尺八与扬琴的搭配将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东方韵味，仿佛能让我们感受到清晨的宁静与美好。请欣赏《大河之曙》，扬琴郭嘉莹，尺八杨光。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杨琴、阳光尺八合作演绎的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正在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杨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这首曲目是作曲家近藤裕子为郭嘉莹量身创作的《弹性振动》。这首作品在调性方面极具挑战性，堪称炫技之作，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技巧与功底。让我们一同欣赏郭嘉莹如何驾驭这首高难度作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颖演奏的近藤玉子的弹性振动，接下来的曲目是陈能纪创作的寻踪。从标题来看，音乐将带领我们寻觅踪迹，感受作曲家独特的音乐表达。请欣赏郭嘉颖演奏的陈能纪的寻踪。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演奏的陈能济的寻踪。最后，郭嘉莹将为我们带来古曲《昭君怨》，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首古曲以其哀怨婉转的旋律，讲述着昭君出塞的动人故事。请欣赏《昭君怨》，在悠扬的乐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香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我们通过郭嘉莹对扬琴出神入化的演绎，领略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94岁。
1: 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5年12月24日在深圳音乐厅上演的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是由深圳室内乐团的优秀音乐家们倾情呈现，这支乐团成员都是深圳交响乐团各声部的核心演奏家，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更拥有出色的爵士即兴能力，这在中国的职业乐团中并不常见。乐团的编制涵盖萨克斯、小号、钢琴、低音贝斯和爵士鼓，标准的爵士五重奏配置，既保留了爵士乐的传统声响，又为每位演奏家预留了充分的即兴发挥空间。今晚他们将带听众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音乐会的世界，摇摆的节奏，即兴的华彩，热烈的互动，空气中将弥漫着自由的律动与不羁的激情。音乐会的开篇是吉克·考瑞阿的西班牙。考瑞阿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爵士钢琴家之一，这首融合了西班牙弗拉门戈节奏与爵士和声的经典之作，以华丽开场引出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旋律主题，随后萨克斯与小号交替奏响炽热的即兴段落，打击乐以复杂的节奏为整首作品注入火热的拉丁血液。请欣赏吉克·考瑞阿西班牙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西班牙，炙热旋律扑面而来。接下来进入亨利·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这首为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是爵士乐史上最具辨识度的旋律之一。萨克斯以慵懒而狡猾的音色奏出标志性的主题，低音贝斯以跳跃的拨弦撑起律动的骨架。整首作品充满了神秘、幽默与午夜都市的迷离氛围。紧随其后的是艾米·怀恩豪斯的《戒影》，这位英国灵魂乐天后的代表作以哀婉而富有张力的旋律线著称。萨克斯代替人声演唱出这段旋律，小号则以温暖的和声铺陈，将怀恩豪斯音乐中的悲伤与坚韧转化为纯器乐的动人叙事。请欣赏《粉红豹》主题曲与《戒影》。

刚才我们聆听了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和怀恩豪斯的《戒影》，正在为您播出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实况。接下来是戴夫·布鲁贝克的《清新之风》。布鲁贝克是冷爵士乐派的代表人物，这首《清新之风》以其不规则的拍号和对位处理闻名，萨克斯与钢琴在交替的五四拍中展开精密的对话，既冷静又充满张力，仿佛一股清冽的空气吹散了午后的慵懒。随后登场的是披头士乐队的《黑裘德》。这首摇滚史上的经典之作被改编为爵士五重奏版本，保留了原曲深情的旋律线条和渐次攀升的情感曲线，钢琴以温和的和弦引领主题，小号与萨克斯则交替奏出那著名的啦啦啦合唱段落，将温暖与希望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清新之风》与《黑裘德》。

刚才我们聆听了布鲁贝克与披头士的经典，接下来音乐的节奏再度升温，深圳室内乐团将带来夏奇拉的反对。这首拉丁流行曲在爵士演绎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钢琴与小号以短促有力的节奏和声推进，打击乐以密集的康加鼓节奏点燃全场，萨克斯的即兴段落则充满街头音乐的激情。紧随其后的是安塞尔莫·埃耶塔的小白歌，一首源自古巴的浪漫波莱罗舞曲，小号以柔美的弱音器音色奏出主旋律，低音贝斯以沉静的步伐支撑，鼓刷轻轻拂过鼓面，营造出加勒比海夜晚的静谧与深情。在之后是约翰鲍威尔的杀手探戈，融合了阿根廷探戈的强烈节奏与现代爵士的和声色彩，钢琴以标志性的探戈切音型开场，随后萨克斯与小号轮番奏出炽热的旋律，在急促的节奏中释放出狂放的能量。请欣赏反对小白歌与杀手探戈，深圳室内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这三首充满拉丁与探戈风情的作品。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乔治·格什温的《夏日时光》。这首选自歌剧《波吉与贝斯》的传世名曲，是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史上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萨克斯以悠长而慵懒的音色奏出那令人沉醉的旋律，钢琴以温柔的和声陪衬，低音贝斯与鼓则以轻摇的节奏模拟出午后的徐徐微风。在最后的即兴段落中，每位乐手依次登场，用各自独特的音乐语汇为这首经典之作注入崭新的生命，也为整场音乐会画上一个闪耀的句号。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什温的《夏日时光》。

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什温的《夏日时光》结束了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上演了拉丁烈火般的西班牙午夜慵懒的粉红豹，披头士乐队的经典名曲《黑裘德》，午后微风拂吹的《夏日时光》。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以一场爵士狂欢，让古典与爵士的边界再次消融，演奏家与听众之间不再有距离，唯有节奏、即兴与自由。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冰封上，垃圾分类刻不容缓。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环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2024至2025中俄文化年期间，上海爱乐乐团应国际柴可夫斯基比赛获奖者协会邀请，于2025年9月5日至9日赴俄罗斯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中共六大会址奏响《红旗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上海爱乐乐团主题音乐会《天涯共此时室内乐音乐会》、第5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节、上海爱乐乐团专场音乐会等4场主题演出，以及在莫斯科红场等多个承载着厚重历史与中俄友谊的文化地标快闪活动，为中俄文化交流的新画卷增添上海印记。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将为您播出2025年9月6日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上演的第5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节上海爱乐乐团专场音乐会实况。当天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演出现场座无虚席，音乐会以吕其明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60周年纪念版拉开帷幕，这是该版本《红旗颂》首次在俄罗斯舞台上公演，请欣赏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的演奏。

一首吕其明的管弦乐序曲《红极颂》六十周年纪念版，拉开了第五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节上海爱乐乐团专场音乐会序幕。嘹亮的号角与红旗主题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回响。中提琴家张凯琳上场了，他将演绎亚历山大·柴可夫斯基的第二中提琴协奏曲《平凡音上的练习曲》。该作延续了作曲家对俄罗斯音乐抒情传统的坚守，同时在乐器表现力挖掘上颇具巧思。张凯琳的演奏一展俄式音乐的深邃与技巧，请欣赏亚历山大·柴可夫斯基的第二中提琴协奏曲《平凡音上的练习曲》，张凯琳中提琴独奏，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协奏。

0: 刚才欣赏的是亚历山大·柴可夫斯基的第二中提琴协奏曲《平凡音》上的练习曲，张凯琳中提琴独奏，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协奏。该作品的演绎也成为中俄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展现了作品跨越国界的艺术感染力。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2025年9月6日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上演的第五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节上海爱乐乐团专场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上演了上海爱乐乐团驻团指挥青年作曲家龚天鹏的国画交响曲，作品灵感源自《洛神赋图》《韩熙载夜宴图》《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四幅传世名画，横向涵盖人物、山水、风俗等题材，纵向贯穿三国、南唐、北宋等朝代，用交响语言让静态古画的意境与故事通过音符呈现。这部作品以西方交响乐形式诠释中国传统美学，实现东西方艺术语言的创造性转化，为这次音乐节注入中西合璧的艺术活力。下面就请欣赏龚天鹏的国画交响曲，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
1: Итак, мы продолжаем наш концерт. Шанхайский филармонический оркестр в Москве. Гун Тяньпен, симфо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живописи. Дирижер Джан Лянь.

龚天鹏的国画交响曲，非常震撼和有意境。张亮指挥上海乐团演奏，我们能在乐曲里听到市井叫卖、迎亲锣鼓等音效，感受到肢体配器色彩的变化，复调对位。第四乐章采用多媒体音频与现场演奏结合的方式，呼应古今与传统创新的关联，掌声经久不息。上海爱乐乐团又加演了柴可夫斯基歌剧《奥涅金》中的波罗乃兹舞曲，刘天华的《良宵》。

947二月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9月6日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上演的第五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节上海爱乐乐团专场音乐会实况。上海爱乐乐团带去了吕其明《红旗颂》、亚历山大·柴可夫斯基的第二中提琴协奏曲以及宫天鹏的国画交响曲。上海爱乐乐团团长高山峰表示，我们作为一支诞生于上海红色沃土的文艺团体，在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是音乐的传播者，更是红色记忆的传承者和两国友谊的使者。我们能感受到俄罗斯人民对作品的喜爱。的确，从此次上海爱乐乐团赴俄文化交流，不仅是一次艺术之旅，更是一场红色基因的传承之旅，两国友谊的深化之旅。音乐见证着这一切。好，本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统筹编辑制作常英，监制陈曦、于丽亚，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2日在上交主厅上演的顶奏默诀专场实况，由三位华人青年钢琴家黄家正、闵家兴、何慧慈携手顶奏乐团演绎莫扎特三首标志性钢琴协奏曲，呈现作曲家青年、巅峰、晚年三大人生阶段的创作。这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给年轻人搭建的一个展示舞台。黄家正、闵家兴与何慧慈三位钢琴家均获得国际比赛钢琴奖项，得以让我们领略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音乐会首先出场的是何慧慈，马来西亚新生代钢琴家，2023克拉拉哈斯基尔国际钢琴比赛总冠军，求学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演奏风格灵动通透，音色干净，富有弹性。请欣赏他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

刚才聆听的是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何惠慈，皇家正指挥鼎奏乐团协奏。继续为您带来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鼎奏莫爵皇家正、闵嘉欣与何惠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青年钢琴家闵嘉欣上场了，她是上海本土青年钢琴家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大赛获奖者，演奏诗意细腻。这次是他首度登上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带来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人生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1791年完成，属于作曲家晚年内省之作。彼时莫扎特经济窘迫，身心疲惫，却没有落入悲戚基调，反而褪去所有华丽炫技，走向通透、宁静与释然。请欣赏闵嘉欣演奏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皇家正指挥鼎奏乐团协奏。

刚才播放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顶奏莫爵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慧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带来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也是莫扎特事业巅峰时期的佳作。音乐学者查尔斯·罗森评价它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宏大交响化钢琴协奏曲，对比同期 KV-466 这首全程明亮的 C 大调恢宏大气。黄家正是香港知名钢琴家和指挥家，纪录片 KJ 音乐人生的主角，创办 Music Lab 音乐节，2024年组建了顶奏乐团，擅长莫扎特、贝多芬协奏曲自弹自指，对古典作品原始演奏范式有深入研究，演奏大气舒展，兼具细腻抒情与恢宏力量。下面就请欣赏黄家正钢琴独奏并指挥顶奏乐团演绎的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复刻18世纪古典时期作曲家自弹自指的演出传统，还原历史演奏风貌。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2日在上交主厅上演的顶奏莫爵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慧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三位来自中国、香港、上海、马来西亚的华人青年钢琴家同台，用三部作品走完莫扎特从意气风发到通透释然的一生，也是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国际华人青年演奏力量的集中展示。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信的太阳将如
1: 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现在时刻傍晚6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阳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青年钢琴家史伯阳是近年来国际乐坛备受瞩目的演奏新星，他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大学，师从多位国际钢琴名师，曾在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德国波恩贝多芬钢琴比赛等重量级赛事中斩获佳绩。史伯阳的演奏有着清晰的理性结构和饱满的情感张力，他擅长在宏大架构中挖掘作品深层的逻辑与诗意。他的曲目跨度极广，从巴赫的复调到当代新音乐皆游刃有余。本场独奏会名为折叠的时间，他在音乐会简介中写道，时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张可以被折叠的纸，相隔数百年的作曲家可能在同一个情感维度上相遇。史伯阳以赋格这一延续数百年的音乐形式为线索，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四位大师串联在同一舞台上。巴赫代表着线性的理性时间，肖斯塔科维奇代表着扭曲的历史时间，贝多芬代表着断裂与复原的心理时间，舒伯特则代表着静止与冥想的永恒时间。四者本相隔遥远，却在这场音乐会中被折叠进了同一个聆听空间。音乐会的开场是巴赫12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卷中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这首 C 大调作品是整套曲集中最明亮开阔的一首，请欣赏史伯阳演奏的巴赫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

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与副歌，接下来时间跳跃至20世纪，史伯扬将演绎肖斯塔科维奇24首前奏曲与副歌中的一首。肖斯塔科维奇这部创作于1950至1951年的巨著，是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被誉为20世纪的巴赫平均律。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中。本次选取的第一首是 A 大调前奏曲与副歌，作品87第七号。前奏曲轻盈灵动，带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舞蹈节奏，副歌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洋溢着温暖的气息。请欣赏史伯扬的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史伯扬再次回到巴赫，将演奏 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F 小调在巴赫的调性体系中代表着内省与忧郁。钢琴演奏史伯扬。

刚才我们欣赏了史伯扬演奏巴赫的 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再次跳到肖斯塔科维奇降 D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87第15号，可以感受20世纪的老肖与18世纪的巴赫他们前奏曲与赋格的异曲，请欣赏史伯扬的演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阳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下半场时间继续向前折叠，抵达贝多芬晚期奏鸣曲的巅峰，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0。这部创作于1821年的作品是贝多芬晚年五大奏鸣曲中最具私密性、最接近内心独白的一部。第一乐章以如歌的旋律温柔开场，和声在降 A 大调与 F 小调之间游移，表情术语充满情感的歌唱准确揭示了这一乐章的特质。它不追求宏大的戏剧冲突，而是以室内乐般的亲密感倾诉着内心。第二乐章是短促而有力的谐谑曲，以粗犷的节奏和突兀的力度对比打破了第一乐章的宁静。第三乐章是全曲的核心，一首带有宣叙调的慢板副歌。贝多芬在这里以精疲力竭的咏叹调标记开篇，旋律在破碎的音型中缓缓爬升，随后转入一首三声部副歌，主题简朴而庄重，副歌在发展中逐渐瓦解。

音乐再次回到咏叹调的疲惫与哀叹，奇迹般的在持续的渐强中重新点燃。副歌主题以倒影形式再现，层层叠加，最终在辉煌的主和弦中迎来精神性的胜利。史博洋的演奏准确捕捉了这种从衰竭到重生的戏剧弧线。请欣赏贝多芬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钢琴演奏史博洋。

刚才欣赏的是史伯阳演奏的贝多芬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能感受到他的指尖在赋格段落中展现出精密的声部控制，在咏叹调段落中又以深沉的触键传递出贝多芬晚年的孤寂。音乐会最后是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第959，这首创作于1828年的奏鸣曲是舒伯特生命最后一年完成的三大钢琴奏鸣曲之一，篇幅宏大，情感深邃，堪称浪漫主义钢琴文献的里程碑。史伯阳在舒伯特的演绎中尤其注重歌唱性，他以柔和而富有弹性的触键将舒伯特旋律中那特有的长呼吸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琶音伴奏如云影般漂浮，主题线条始终清晰地浮现在肢体之上。整首奏鸣曲长达近40分钟，史伯阳以超凡的专注力和结构感将舒伯特在生命终点前那交织着痛苦与喜悦、流浪与归宿的复杂心境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请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第959钢琴演奏史伯阳。

舒伯特 A 大调第二十号钢琴奏鸣曲，钢琴演奏史博洋，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博洋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从巴赫的理性秩序，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历史重压，再到贝多芬的涅槃重生，最后归于舒伯特的诗意流浪，史博洋以一场名为《折叠的时间》的独奏会，让相隔数百年的四位大师在同一架钢琴上实现了灵魂的对话。本场音乐会的实况就播放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玲及钢琴家吴凯玲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玲。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玲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刚刚欣赏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演奏的西韦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充满温情的小品，来自小提琴大师伊萨伊《小孩的梦》作品14。这首作品是伊萨伊最温柔纯粹的代表作，创作于他外出巡演途中，得知6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林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林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林。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2024年7月1日至15日，第15届上海夏。

肖邦等大师的经典之作。夏季音乐节不仅是音乐家们的久别重逢，也是观众和音乐的诚挚交流，明星阵容齐聚音乐节，点燃音乐与爱的火把。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拉开了音乐会序幕，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一曲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拉开了音乐会序幕。接下来指挥家杨洋与大提琴家秦立威上场了，他们将与乐团合作演绎柴可夫斯基的随想曲。

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欣赏的是70后搭档的指挥家杨洋与大提琴家秦力未代的柴可夫斯基为大提琴而作的随想曲，用醇厚的弦乐音色铺陈浪漫主义的肆意随想。指挥家黄毅与小提琴家宁峰也都是上交的老朋友了，接下来他们将联手演绎广为流传的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玛琳》。

动人的乐声，小提琴家宁峰与指挥家黄毅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所演绎的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玛琳》，继续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由孙一凡执棒，带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的《友谊永恒》序曲。这是一部充满创意和情感的作品，它隐藏着生日快乐歌的动机，通过嘹亮的号角与欢腾的附点节奏，展现了风靡一时的万宝路广告和迪士尼影视音乐的影子，成功地点亮了上海交响乐团与朋友们之间的音乐友谊，成为了音乐节的一大亮点。

孙一凡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梁浩一创作的《友谊永恒》序曲，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接下来，钢琴家张浩辰上场了，他将与孙一凡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演绎一曲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

刚才欣赏的是张浩晨与孙一凡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两位90后音乐家碰撞出了绚丽的音乐火花。接下来，两位00后指挥家金玉矿与钢琴家王亚伦上场了，他们将与上交合作演绎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

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由两位在青鸟计划中一起展翅飞翔的00后音乐家金玉矿与王亚伦带来。继续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实况。大提琴家王健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老朋友了，一如既往，他将以他深情感人的弓弦和鱼龙指挥的上交，一展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

王健和于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的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非常深情的演绎，老友合作，分外感人。音乐会接下来将上演勃拉姆斯的《行板》，选自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张浩辰钢琴，王健大提琴，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

正在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刚才欣赏的是勃拉姆斯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行板，张浩辰钢琴，王健大提琴，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音乐会最后，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带来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前奏曲。辉煌的乐声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添上灿烂的一笔。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4年7月1日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

上海交响乐团集结了古典音乐全明星阵容，音乐总监于龙与杨洋、黄奕、孙一凡、金玉矿这横跨60至00年代的五位中国指挥家，以及王健、秦立威、宁峰、张浩辰、王亚伦五位独奏家相聚上海夏季音乐节。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四重奏的小提琴演奏家李伟刚也以客席首席的身份加入音乐与朋友们的开幕音乐会。他们展示成长于新中国的几代音乐家身上的薪火相传，以及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持续输出澎湃动能。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玲播音，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徜徉中国钢琴作品的长河，在黑白琴键间品读中国钢琴音乐的意境。为我们带来整场中国作品专场演出的是钢琴家许宁。许宁生于北京音乐世家，早年就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于香港演艺学院取得演艺专业文凭，并赴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深造，获得音乐学士硕士学位。如今他任教于香港演艺学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深耕钢琴演奏与教学。2000年，他与郭品文共同创立双钢琴组合遵义四手，常年演绎原创改编新作，足迹遍布海内外舞台。本场音乐会完整梳理百年中国钢琴创作，从早期改编曲到现当代创作，以西洋钢琴诉说地道的中国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2025年7月5日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聆听许宁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首先带来丁善德儿童组曲，旋律清新质朴，满是鲜活童真童趣。

得的儿童组曲。接下来两首作品取材陕北民间曲调王建中改编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用钢琴勾勒北方黄土高坡热烈豪迈的民族风情。王建中在中国民歌的改编，特别是怎么样用地道的钢琴肢体来表达民间的曲调，在中国钢琴肢体的民族化上具有突出贡献。请欣赏王建中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钢琴独奏，许宁。

刚刚欣赏了王建中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琴，钢琴独奏许宁。下面三首陈培勋《广东小曲》《思春》《平湖秋月》《卖杂货》，婉转灵动，勾勒岭南市井闲适风趣的生活图景。一起欣赏许宁演奏的这组南方韵味十足的作品。

许宁钢琴独奏李英海的《夕阳箫鼓》，意境悠远，令人沉醉。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钢琴家许宁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一首是王建中改编唢呐名曲《百鸟朝凤》，作曲家巧用钢琴高低音区模仿各类鸟鸣，鲜活还原百鸟和鸣、生机盎然的热闹场景。请欣赏王建中的《百鸟朝凤》，钢琴独奏，许宁。

许宁演奏的王建中的《百鸟朝凤》，灵动热闹的百鸟之声犹在耳畔。接下来是楚望华根据华彦钧二胡原作改编的二泉映月，相较于原版二胡独奏钢琴版本，肢体更为丰满，将乐曲深处隐忍深沉的悲怆情绪层层放大。请欣赏许宁演奏的楚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

楚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道尽人间怅惘》，许宁钢琴独奏。下面这首王千一的《托卡塔》，节奏铿锵，技巧繁复，是极具冲击力的现代钢琴佳作。请欣赏许宁演奏王千一的《托卡塔》。

激烈的王千一的托卡塔过后，我们迎来风格独特的盘索里。崔世光取材朝鲜族传统说唱曲艺创作，融合现代作曲技法而创作的钢琴独奏作品，音色表达新颖别致。请欣赏崔世光的盘索里，许宁钢琴独奏。

本场音乐会压轴大作是张潮创作的《皮黄》，作品深度融合京剧唱腔、板式韵味、复杂精巧的和声架构，将国粹京剧与钢琴艺术完美结合，也是当代中国钢琴作品的里程碑之作。让我们一同聆听许宁演绎张潮的《皮黄》。

今天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7月5日上演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的许宁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整场串联起跨越数十年的中国钢琴创作，从传统民乐移植改编到融合南北地域民歌戏曲的现代新作，许宁以细腻纯熟的演奏让西洋钢琴承载起丰饶的中华音乐文脉。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陈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025年11月19日晚，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举行。拥有超过一个半世纪历史，被誉为英国音乐活化石的英国哈雷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斯蒂芬·贝尔的指望下，携手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获得者、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宁峰，为深城乐迷带来了一套充满世界风情的音乐盛宴。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是经典947继每年春天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与双子山这一城市文化新地标携手，在秋季打造的又一个高品质户外古典音乐品牌。当天天气虽然寒冷，但双子山脚下观众座无虚席，台上音乐家们激情的演奏和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共同点燃了城市户外音乐之声。

0: 优美的自然环境下这种交流，这种感受把人跟自然的这种关系感觉拉得更近了。很开心啊，这次呢跟英国的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乐团之一曼彻斯特的哈雷乐团在我们上海跟大家在室外呈现出这么一场，我今天会跟他们一起演奏可以说是最知名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跟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两个回旋曲，还有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跟一个英国的乐团演奏来自我们中国，来自我们上海的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梁祝的化蝶这个片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吧。因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嘛，一个东方人，然后呢我呢是在演奏西方的音乐，那他们一个西方的乐团，一个老牌的这个英国的乐团来演奏我们纯粹的东方的音乐，所以说这个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很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回忆的这么一场演出的经历。
1: 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不仅限于现场体验，更通过电波以及各大新媒体矩阵的传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同步感受艺术魅力，高雅艺术走向全民，让城市空间充满人文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在音乐会后还带来了一场融合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的云南楚雄遗绣时装精品秀，同一舞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尚之美。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实况。我们将领略到百年名团演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埃尔加、沃恩威廉斯、肖斯塔科维奇、何占豪、陈刚等作曲家创作的中外名篇。现场主持林海、于利亚。
2: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3: 大家晚上好。
2: 这里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地产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承办，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的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九四七的主持人于利亚。
3: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林海，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和各位相聚在美丽的世博文化公园，在我们的双子山脚下共同来聆听有着百年历史的悠久的我们的英国的这支可以说是最最具有英伦风骨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精彩的演出。今天很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场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的诞生啊，所以呢也允许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的主办方特别的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来相聚在这里，希望您会觉得不虚此行。
2: 其实看到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今年的这个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呢，其实是继我们经典九四七在每年的春天所举办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又一个地标性的场所，那就是双子山携手在秋天我们会共同打造的又一个户外的高品质的古典音乐会。所以呢未来浦东和浦西也会遥相呼应，同时我们用这两场特别盛大的古典音乐的演出同时点亮上海的城市文化天空。
3: 好，我先问一下啊，这个在现场咱们去陈山听过我们陈山音乐会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哇，那么多的朋友哈，
2: 从这山到那山。
3: 对，所以呢未来就是春天去陈山啊，我们秋天呢就来到双子山好不好。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音乐会的独家冠名合作伙伴平安乐健康对项目的鼎力支持，让艺术滋养心灵，让自然疗愈身体，让运动强健体魄，也是他们所积极提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可以给大家带来身心的愉悦。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中国平安健康保险对这样一个全新户外音乐品牌的倾情支持，感谢。

0: 谢谢。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舞台当中看到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应该说拥有着超过一个半世纪辉煌历史的这支乐团，来自于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这个乐团呢，创立于1858年的曼彻斯特，以醇厚高贵的弦乐音色，优雅而又富有张力的音乐的表现力，成为全球乐迷心目当中英伦之声的代表。当然即将再登上我们这个舞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金奖的获得者宁峰先生，也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是老柴的，一个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期待吗？
1: 非常非常期待啊。好
0: 好，有请哈雷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驻团指挥家 Steven 贝尔
2: 带来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以及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选段。

谢谢，谢谢乐团为我们带来艾尔加的这首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尼姆罗德》，旋律真的是太美了，不愧是世界著名慢板乐章当中的经典代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雷管弦乐团金子一般的弦乐音色。再一次感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和乐团音乐家们的精彩的演绎。距离上一次哈雷来到中国巡演呢，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今晚更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户外演出，因此在曲目的编排上，他们特别为双子山量身定制了一套融合东西体裁丰富的音乐作品。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英伦的典雅和俄罗斯的热烈，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奥音乐的世界，将要登台和乐团合作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当今世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宁峰。他是炫技大师，但又能把技巧化为无形，每一功都充满着深刻的音乐性和抒情性。那今晚他将带来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两首，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及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这之后呢，乐团也会带来艾尔加的爱的致意和沃恩威廉斯的绿袖子幻想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宁峰，指挥斯蒂芬贝尔，有请。